0: 洗刀组，
1: 洗
2: twine heel
3: duke，
0: 这个 duke，
2: 洗刀 dalek dalek
0: duke，
2: 洗
3: 这边的 duke，
4: 这边的 duke，
5: 不丢不丢不，
2: 这边的 duke。
6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